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我国地震预警公共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标志着我国地震预警公共服务已进入到了广覆盖、快触达、精准化的新阶段。当地时间25日，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址项目被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日至13日举办，航展现场将集中展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于今天免费开放1天。自7月25日0时起，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时开放月车南下，新增50%的月车南下车主经预约获批之后，即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7月24日至25日，榆林合唱《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榆阳区分会场第二场、第三场海选在夫子庙文化广场接续上演。经过2晚的激烈角逐，共有24名选手脱颖而出，成功晋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常常焦虑岁月匆匆流逝，害怕时光带走青春，带走热忱。可席慕容告诉我们，时光从不是敌人，而是成全自我最漫长的帮手。真正决定人生走向的，从来不是光阴快慢，而是你是否愿意为自己的人生埋下那一枚向上的酒曲。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席慕容《时光》。一锅米饭放到第二天，水汽就会干了一些，放到第三天，味道恐怕就有问题，第四天我们几乎可以发现它已经变坏了，再放下去眼看就要发霉了。是什么使那锅米饭变馊变坏的？是时间。可是在浙江绍兴，年轻的父母生下女儿，他们就在地窖里埋下一坛坛米酿的酒，十七八年以后，女儿长大了，这些酒就成为女儿婚礼上的佳酿。它有一个美丽而惹人遐思的名字，叫女儿红。是什么使那些平凡的米变成芬芳甘醇的酒？也是时间。时间到底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魔术师？都不是。时间只是一种简单的惩罚，是原来的数值倍增而已。开始变坏的米饭每一天都不断地变得更腐臭，开始变醇的美酒每一分钟都在继续增加它的芬芳。在人世间，我们也曾看到天真的少年一旦开始堕落，便不免越陷越深，终于变得满目风尘，面目可憎。但相反的，时间却把温和的笑痕、体谅的眼神、成熟的风采、智慧的神韵添加在那些追寻善良的人身上。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席慕容《时光》。说起盛夏酷热，大多数人只剩满腹的抱怨，可梁实秋偏不一样，一篇是热了，把三伏天的煎熬显得趣味十足。他写趴地上喘气的大黄狗，巷子里露宿纳凉的百姓，明明是酷暑难熬的苦日子，在梁实秋的笔下多了浓浓的市井烟火气。今天接下来时间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梁实秋《是热了》。是热了，我疑心我是得了什么病，身体里面的水分不从寻常途径发泄，只在周身皮肤毛孔里不住地往外渗汗。我也不爱走在日头底下，只贪恋阴凉处坐着。家人说这只是天热，我偏要细细地考据一番，无数的证据证明这暑气实在难熬。黄狗伸着舌头喘粗气是第一层证据，夜里出门访友，刚踏进弄堂，脚底忽然踩到一块软乎乎的东西，起初以为是野狗，谁知那团肉发出了人声，细瞧竟是路人铺一张凉席横躺在巷口纳凉。好好的屋子不睡，情愿露宿街头，无他是热了。走到友人门前叩门，门缝里传来连声的盘问，生怕是上门讨债收捐。好不容易进门，屋内闷热如同蒸笼，桌椅都带着烫意。窗外邻居家搭起凉棚，竹帘垂得密不透风，扇子摇得哗哗响，仍旧止不住的一身黏汗。暑天里的应酬最是乏味，生人相见无话可谈，三句不离，今日真热。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梁实秋《是热了》。

张靓颖第七感，此刻各位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少帅，南风北向，南风掠过南国繁花，北向藏进了半生寒凉。他用一首民谣告别年少的执念，孤身漂泊，纵然满目苍凉，可是前路漫漫，所有的遗憾都会被漫长的时光温柔的安放。

高更伤情，说不出

0: 亮，故事很多，未来能有多长。
1: 南风北向，看一下时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晴天》。2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早已不只是一首情歌，它也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录。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怀念的不只是一段错过的爱恋，更是那个莽撞、羞涩、满心热忱的少年自己。所有没有说出口的那些告白，所有的留在盛夏的遗憾，都被妥帖地收藏在这首旋律当中。那伴随着这首《晴天》，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9点，9 o'clock。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微风的爱 We Found Love 来自于 Rihanna 跟 Calvin Harris 的合作，而这样的一首歌曲真觉得我觉得是一个时代的声音代表了，尤其是那会儿大家都爱听歌的时候，表达喜爱的方式就是起外号，给歌起外号 We Found Love 微风的爱。所以在之后 Rihanna 很多一段时间微风天后，现在再提这个名字好像少了很多，因为毕竟潍坊天后当时大家还算是一个小的戏称，但是到现在的时候她真的已经算是一个隐退江湖的天后级别的人物了。深到的是越听越流行，继续跟各位来分享音乐。既然提到了潍坊天后，我们也来潍坊天后的另外一首歌曲。这会儿好像大家都已经不太提这样的一个外号了。 Rihanna Diamonds。

有些人是会让人无比的想念的，而这份想念其实也是对一个时代的怀念跟回顾。那回到过去那会儿，每一个音乐人那可能在交替出现在你的榜单之上，出现在你的收听的一些新鲜感的歌单之上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说每首歌曲都有它值得去喜欢，或者说风格不一致让你感受到那些新鲜感的地方。但现在在听的话，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在榜单上一下去获取到太多蛮新鲜或者说能够站得住的内容，而很多时候原来我觉得也是有着更多一些朋友的响应。当你喜欢到一首歌的时候，你会在身边感受到说大家的集体的关注，它会成为一个相应普遍的话题。而现在喜欢慢慢越来越分众，分众甚至到说每一个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之间的交集现在可能会变得相对来说少一些。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去到音乐现场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幸福感，是因为曾经在我们身边出现的那些大家的相对统一性或者说相似性，现在只能在说哦，我喜欢某一个艺人的现场的时候，我们这一次在场子里的人是大家都有共鸣跟共振的，大家会是有共同话题的。接下来跟各位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曲 See ya。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2: Disclosure 的上线 ，Sam Smith 合作的一首 Latch。

0: Disclosure, Sam Latch.
1: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2: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
3: I want it all.
2: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Major Lazer, DJ Snake and Moo 合作的一首 Lean On，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小马丁的声音 Martin Garrix。 真是因为我们在放到一些舞曲的时候，放到一些电子的时候，然后大家会有些朋友先从 EDM 再入手，听到的一些声音觉得很喜欢他的一些在流媒体平台上置顶的那些具有热度的歌曲的时候，小马丁会成为很多人的选择，很多人入坑的选择。最要听到的就是这首歌曲跟 Patrick Song 以及 Macklemore 的合作 Summer Games。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双子报 Jane 之后 Maroon 5你能听到的一首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包括整张专辑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It won't be soon before long, It won't be soon before long。 陈道是越听越流行下半段正式开启，接下来听到来自于 5 Seconds of Summer 5 Sauce Talk Fast。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个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0: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

0: 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
7: 如果这样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呀？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

0: 再没机会带上他。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6: 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
7: 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4: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8: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委婉。
1: 他去个三线调起哈，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各位好，您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要开讲了，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陕北道情。十腔十八调呢，与演唱区分一些技巧。很多的听众只熟悉是一些信天游，却很少人来进行了解陕北本地的一些道情。当然，陕北的道情呢是分为老调两大的一个流派。那么整套的一个唱腔呢，统称是九腔十八调，是陕北独有的说唱民歌的一些体系，和信天游小调呢是完全。西路的老调呢，在这个青剑子长一带是这种商调式唱腔呢，非常的柔和婉转，多用一些哭板凉腔，那么适合于一些讲述悲情乡土的一些故事。演唱时候呢，气息非常的平缓，非常的脱腔又细腻。再来说到了，就是东路的新调是在这个延川绥德这一带，是属于一种灰调式，其调呢非常的明快高亢，搭配一些二流水还有环氧板，多用一些喜庆的叙事，咬字呢非常的铿锵有力。道情呢演唱的不似这种信天游清唱，而无一些伴奏，他则来进行配备一些四胡，包括有四块瓦、竹笛、板式的一些规整，有固定的一些起板落板的一些流程。道情呢也是陕北民歌当中应该说是兼具说唱与演唱的一些特殊的分支，是属于独立的非遗的门类，和这个纯山野的信天游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当然也是榆林青剑重点的保护的民间音乐的一些形式。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王尔妮老师的一首《翻身道情》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

陕北民歌的一个大类，列入内，多来进行诞生与黄土山梁之间，也是放羊人乡间青年即兴来进行传唱的山野的一个曲调。二道歌梁呢，得名与黄土高原层层叠叠的山梁的一些地貌。旧时呀，陕北青年男女呢是分别住在两道山峁的之上，那么隔沟来进行相望，难以近身相见，只能是站在这个歌梁上对唱来进行倾诉心意。不同于大众熟知的悲情的一些走西口的一些曲目，二道歌梁呢是没有生死离别那种沉重，更多的是青年男女非常含蓄纯粹的一些爱慕，曲调呢非常的柔和灵动，早年呢是仅依靠着民间的老艺人口头来进行传承着，非遗传承人柴根呢是完整来进行收录了原版的唱腔，才让这首濒临失传的山曲来进行留存下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大家共同分享到这首歌曲《二道歌梁》。那今天分享到的是刚强带来的这首歌曲，共同来聆听一下。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刚强带来的《二道哥俩》。接下来时间呢，就和大家共同分享到今天音乐故事当中的第二首的歌曲呢，就是飞仪的曲艺小调《放风筝》。当然这首呢也是属于鱼鳞小曲的经典的曲目了。鱼鳞小曲呢是应该说是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飞仪名录当中，和普通的信天游的曲风呢差异也是极大的。应该说我们原来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共同分享到鱼鳞小曲当中的一些曲录的一些名录。那么鱼鳞小曲呢是源自于明代的江南的乐曲，扎根到鱼鳞边塞的百年，融合到了有鱼鳞的或者陕北的方言与黄土的审美，伴奏着搭配着古筝、三弦、扬琴，唱腔非常的细腻婉转，区别于陕北的高亢的信天游，放风筝呢是完整的来进行还原了清代至民国鱼鳞城百姓。

春日踏青的一些民俗的一些场景了。旧时呀，应该说是开春的时候，天气回暖了，城内呢姑娘们是结伴走出城门，到郊区，也就是城郊嘛，来进行河滩当中放着风筝来进行散着心。风筝飞上天，姑娘们望着长线寄托的一些心事，一边游玩一边哼唱一些小曲，歌词当中来进行细致的描写了一些纸鸢、春风、河畔杨柳，借着放风筝的一些闲适的场景，诉说着少女藏在心底的一些相思的情愫。整首的曲风呢非常的轻柔温婉伴奏呢非常的雅致，没有黄土的那种山野的粗犷，自带有边塞的古城独有的一些温婉的烟火气。过去的这些小曲呢，只是在这个古城的堂会民俗的聚会上来进行演唱着，传承人数呢是非常的稀少的。而这些年呢，依靠非遗的抢救工程呢，整理曲谱才得以来进行保存下来。当然它完整来进行记录了榆林古城独特的一些市井的民俗，是陕北少见的城市休闲类的一些非遗小调，和这个农耕啊，包括走西口的一些题材的民歌，已经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这个榆林的小调，或者是这个民歌的意义当中的一些小调放风筝送给各位吧，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0: 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陕北来。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2: 欢迎回来。你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也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近些年来的一些短视频呀，广场舞的一个在这个圈里边，有一首陕北的情歌呢，传唱度非常的高。大风吹着黄土地，要把黄土吹到哪里去？非常直白又滚烫的乡土的一些情话，搭配着地道的陕北的调式，火遍了大江的南北。这首歌的一些词曲原唱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来自米芝的新生代的陕北原创音乐人古英周浩浩。古英周浩浩呢，是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市米芝县的高梁乡马家沟村的。瀛州呢，正是米芝的一个古称，艺名呢也是寄托着他

对家乡的一个眷恋。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及一些作词作曲演唱于一生的是陕北新民歌浪潮里为数不多的全职原创型的一个音乐人，当然也是陕北广场舞新风歌曲的一个标杆的一个创作者。古音周浩浩呀，生长在典型的黄土的农家，从小呢来进行浸染在陕北信天游乡村小调的这个氛围里边，田间地头庙会的一些戏台都是他最早的音乐的课堂。在短视频到来的这个之前呢，他默默来进行打磨着一些创作，深耕陕北本土的一些曲风，研究着传统的一些信天游的旋律的骨架，尝试着把老式的一些曲调重新的来进行编排一下，适配于现代的听众的审美当中。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古音周浩浩的一首歌曲《爱唱信天游》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2019年的时候，古音周浩浩独立完成了词曲的创作，并来进行原唱《黄土之恋》呢是正式发行了，原汁原味来进行保留了陕北叠词的一些语感，信天游的旋律的一些线条。编曲的时候呢，同时推出了有原版的歌曲，包括有 DJ 的一个舞曲版，有纯乐的一个乐器版等等一个多个版本。这首歌曲呢，也是迅速的刷爆了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平台，成为广场舞、户外的演出、车载的音乐的一个爆款，被全国各地的无数的歌手来进行翻唱哈。改编之后呢，也是让大家记住了这位一个秘制本土的原创的一个音乐人。那接下来时间呢，就把古音周浩浩的这首非常爆款的一首歌曲《黄土之恋》啊，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在走红之后呢，古音周浩浩始终保持着高产的一个创作，坚持着词曲一手包办，先后打造了多首的一个全网的热歌。挡不住的思念，他的另一外的一首现象级的一个代表之作呢，就叫东边的日头落西山，哥哥我何时把江还，写出了陕北的游子的一些乡愁，衍生出了一些二胡呀，包括有电吹乐啊、电吹管、唢呐等十几个乐器来进行改编的一个版本，是民乐爱好者的一个热门的一些曲目。而这些年来呢，他是不断来进行拓展创作的一些边界，陆续的来进行推出了谁把你的心偷走、尽这人间、过年了等等的一些新作，兼顾了乡土的一些抒情与现实的一些题材。他的一些创作内核呢，完全来进行取自于陕北的信天游小调，熟练的来进行运用到了一个蛋勾勾呀、蛋蛋呀、碗碗呀这类的标志性的我们陕北方言的一些叠词。那么旋律当中也来进行保留着黄土高原的开阔的一些线条感，同时来进行弱化一些原生态的唱法的粗犷，唱腔非常的温润细腻，大众的一个接受度呢也是很高的。成名之后呢，他依旧来进行扎根到了榆林的米脂本地，频繁地参与到地方的一些文旅的宣传，供以下乡的一些演出，用自己的原创的歌曲推进米脂榆林的一些风土，同时来进行持续的挖掘传统的老曲调，为更多的新生代的陕北民歌手呢是提供了原创的作品，助力陕北民歌的圈层的良性的发展。应该说是古音周浩浩呢，用一支笔、一副好嗓子，把新时代的陕北人的心事儿呢，写进一首首传唱四方的歌谣当中。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古音周浩浩的另外的一首歌曲，叫做《挡不住的思念》，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

0: 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当中，为您送出的是榆林老年大学的成员八人来进行合唱的古吟周浩浩的歌曲《黄土之恋》，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中的康乃馨，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我不想想发展。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余佳运的一个。余佳运是94年的唱作人，要说第一次正式的荧屏露面呢，是18年他参加了某奇的一档综艺节目，中国音乐公告牌第六期的演出，唱了自己的原创，随后就看到他各种音乐会音乐节的演出，并且还为电视剧配唱了插曲，希望他接下来可以发现更多好听的歌曲吧。

紧张。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婚礼的祝福》这张专辑呢，除了这首歌是一首《新郎不是我》作为歌曲主轴的一个事件性情歌之外，还有陈奕迅和梁汉文对唱的拔河，就是以那种男人说话的方式剖析感情问题时他们面对的态度，通过歌曲呈现出一个很独特的感情观。当失意的角色互换的时候，这首歌可以看到男性的另外一面，十分的形象，也是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人。在他的音乐世界里面，感性二字真的是诠释的淋漓尽致。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心里面有你的人呢，总会主动找你；心里没有你的人，总是会自动忽略你。其实沉默就是答案，闪躲也是答案，不再主动也同样是答案。关于感情里面的那些点点滴滴，对应的答案你早就明白，只是有时候你还是会为他找借口，也为自己找一个留下的理由，不是吗？我是向静，继续陪伴到各位，来听下一首歌，郑秀文《迟迟为你等》。

0: 那抱一抱这首歌也是见证了小春音乐事业的高峰吧。自出道以来，他陆陆续续发了三张普通话专辑，人见人爱大明星和头号男友。当年一直都是凭借幽默风塑造的陈小春式唱法，但随后陈小春对他重复演唱的风格产生了一些疲倦，他不再想唱之前流行的那种路线了，就想停下来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转型，于是宣布说不再唱歌的想法。随后索尼音乐和他几次沟通之后，最终还是被感动，开始筹备下一张音乐专辑，终于发了这一张不再搞笑不走滑稽路线，好好走心唱歌的这张《我爱的人》。在周杰伦的编曲下，这首《抱一抱》也成为了绝对的主打单曲。
1: 我心情很乱，我心情很糟，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心情不好，我可以讨好，我可以再走掉。

0: 推荐杭盖陈鸿宇，重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移风易俗为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态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中
1: FM 一零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
2: 引领朱鹮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音技术保留，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

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
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啊。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7: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8: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9: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4: 人类先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

0: 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与爱同行。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祥静。下一首歌是来自刘惜君的《时光伴侣》，这个歌名我很喜欢，还有里面一些太接近生活的歌词。他说，有人留在听故事的酒馆，有人在被挤人份晚餐，卸下白天还算亮丽的光环，烦乱回归平常，灯光下我们围坐着悉心的交谈，关于明天该如何打算，这不就是我们的一些日常吗？很多歌词打动人的点，可能都不是因为他用了很多华丽的惊艳的语言，偏偏是那些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句子和场景，一下就能戳中人心吧。来听《时光慢旅》。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这首歌是83年的时候的作品。后来环球唱片在18年云集了一众有影响力的歌手，发了一张专辑，里面有10首歌都是来自于他的经典，里面就有这首《偏偏喜欢你》，邀请了陈慧娴来演唱。如果你是陈百强曾经的歌迷，那这张专辑真的还蛮适合下载下来收藏的，每首歌都通过了重新的编曲又一次组合在一起，也是相当好听且具备情怀感。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1: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友情这个东西有时候呢真的很神奇，它会来得很突然。牛奶咖啡的成员傅岩 Kiki 他就说，他和格飞他们两个人当年是通过 QQ 认识的，如果当时没有加格飞为好友，可能也就没有现在我们听到的牛奶咖啡了。在人生这条漫漫长路上，可能会发生很多的事，会遇见很多的人，也许曾经遇到过给我们最美的馈赠。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你听听伍佰。伍佰他的本名叫做吴俊霖，很好听的名字，因为他从小就是一个学霸，五门功课全部都是百分，所以家人给他取了一个外号伍佰，出道之后这也成为了他的艺名。听过他个人演唱会的都对他的现场非常的赞叹，那种效果不是来自所谓的灯光舞美，而是他多年来丰富的舞台经验积累出来的，以及对于氛围的控制和音乐的爆发力，在现场就会瞬间被他点燃。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2: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在很多人的眼里，戴爱玲其实是最应该去参加各种综艺节目唱歌比赛的人，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也有一些耳熟能详的歌，但是一直处于歌红人不红的状态，正好是各大比赛导演最钟爱的那种黑马人选。戴爱玲自己也说，其实自己呢并不抗拒参加这样的比赛，只是她呢还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机会、合适的节目。节目当中可以看到她，听到她唱歌。

刚听到的是蔡依林，必须要听听周杰伦《鞋子特大号》这首歌的旋律叠加很微妙，把整首歌的黑色幽默和复古味道演绎得淋漓尽致。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当中那段钢琴的插入，感觉就像是双截棍里面的同款反差钢琴 solo。 周杰伦在《鞋子特大号》里面又玩了一回，和歌曲本身俏皮滑稽的风格也非常的契合。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拍摄也花了很多的资金，当时租了3个大棚，拍了7个场景，整整拍了3天，周董做事还是相当用心的。

现在记忆里面还是他蓝菲林时期的样子。我还重新搜图看了一下《十八岁的天空》，当时他饰演的校花真的就是颜值担当。那个时候很喜欢蓝菲林，后来他再一次走进大家的视线是因为《神话》里饰演吕素，也很好看，虽然戏份不多，但是他塑造的形象很打动人。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
1: 这里是 OK 音乐陪伴。

可能对张玉华这个名字，但是这一首歌我相信你有很大的概率是听过的。很多的分手的歌都包含了很多伤感或者是愤恨的情绪，但是他的这一首《原谅》整体是哀而不伤，有一些怨恨但是没有愤怒，有悲伤但是又不浓烈，讲了很多回忆，让人听完还有一些轻微的幸福感。来回味一下。

0: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1: 101，101，一早知道功能。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
2: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汇集1.69亿人次。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近日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日起，职工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近日，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公告显示，北京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新增补贴产品，对在京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床、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产品给予补贴，每人每类可享受1件商品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辽宁大连推出阶段性的贴息新政，对今年7月24日至明年12月31日之间审批通过的2套房公积金贷款给予最长3年实际利息15%的补贴。5日，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的设计时速为通车之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个小时以内。娱乐馆所推出全新的服务模式，办理摩托车填写上门寄递、地址和时间等信息，顺丰速运持证查验员便会按约上门验车。那么目前呢，该服务已经在榆林主城区试点推行，但运行成熟之后将会逐步的扩大覆盖范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芬莲。

0: 有不停的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刚刚听到毛不易一程山水，那其实是他原创的国风治愈单曲，他以江南山水入歌，初听的是悠然的山水，细品才懂得写进了人生的旅途。一夜曲折过后，又是一道坎坷，走不出看不准的戳中每一个赶路的普通人。我们都像奔波的旅人，人生一程山路，总有连绵迷雾以及接连的挫折，时常会困在原地，焦虑和彷徨。我也没有回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一切都会释怀，不是吗？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相思塔》。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刘曼。马上出场的赤褐色乐队，他们形容自己的时候总是说他们很真实，很有烟火气息。为什么这么说呢？不做音乐的日子里面，他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艺术。孩子带孩子跑步啊，看书啊，看电影啊，练琴中的签字也会。喜欢什么电影的话，他会给你的2021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我国地震预警公共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航空航天机之后即可驾车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7月24日至25日，榆林合唱《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分会场第二场、第三场海选在夫子庙文化广场接续上演。经过两晚的激烈角逐，共有24名选手脱颖而出，成功晋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智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常常焦虑岁月匆匆流逝，害怕时光带走青春，带走热忱。可席慕容告诉我们，时光从不是敌人，而是成全自我最漫长的帮手。真正决定人生走向的，从来不是光阴快慢，而是你是否愿意为自己的人生埋下那一枚向上的酒曲。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席慕容《时光》。一锅米饭放到第二天，水汽就会干了一些，放到第三天，味道恐怕就有问题，第四天我们几乎可以发现它已经变坏了，再放下去眼看就要发霉了。是什么使那锅米饭变馊变坏的？是时间。可是在浙江绍兴，年轻的父母生下女儿，他们就在地窖里埋下一坛坛米酿的酒，17、18年以后，女儿长大了，这些酒就成为女儿婚礼上的佳酿。它有一个美丽而惹人遐思的名字，叫女儿红。是什么使那些平凡的米变成芬芳甘醇的酒？也是时间。时间到底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魔术师？都不是。时间只是一种简单的惩罚，是原来的数值倍增而已。开始变坏的米饭每一天都不断地变得更腐臭，开始变纯的美酒每一分钟都在继续增加它的芬芳。在人世间，我们也曾看到天真的少年一旦开始堕落，便不免越陷越深，终于变得满目风尘，面目可憎。但相反的，时间却把温和的笑痕、体谅的眼神

路人铺一张凉席，遂情愿无他，是热了。走到有人门前叩门，门缝里传来连声的盘问，生怕是上门讨债收捐。好不容易进门，屋内闷热如同蒸笼，桌椅都带着烫意。窗外邻居家搭起凉棚，竹帘垂得密不透风，仍旧止不住的一身黏汗。陈阅读以上内容选自梁

风北向。看一下时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晴天》。2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早已不只是一首情歌，它也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录。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怀念的不只是一段错过的爱恋，更是那个莽撞、羞涩、满心热忱的少年自己。所有没有说出口的那些告白，所有的留在盛夏的遗憾，都被妥帖的收藏在这首旋律当中。那伴随着这首《晴天》，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说。

类分类有排行榜的时候，就是打开一位歌手的所有歌曲，然后呢顺序播放。接下来节目当中给你先来听一些串烧，感受一下今天八首歌的节奏。

0: 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准备的这张歌单呢，主题叫做他的歌，连听一整个小时都不会腻。为什么会有一张这样的歌单呢？要不是耐听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吗？都不是，因为并不是所有歌手都能够保持让人放心的出品。今天分享的歌呢，不是说这首歌耐听，而是想跟你分享这八位歌手他们的很多作品啊，你连续听一个小时你都会觉得哎是好听的。不像有一些歌手可能为了跟上潮流，明明声线很温柔，但是呢慢慢也会尝试唱一些电音，唱一些舞曲。有些歌手为了有新意，为了有创新呢，也会有一些让歌迷不太能接受，不太能理解的风格出现。所以呢能够保持稳定的出品是好听的，而且呢还能比较被大众欣赏的来的好听，并不那么容易。今天虽然只是分享了八首歌，但是呢也是想跟你分享这八位歌手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专辑，他们的单曲，大部分来说都还是比较让人放心的好听。自己也可以来听一听这八位歌手，来检验一下他们的歌除了这八首是不是其他的依然耐听动听，而且呢很稳定的好听，连续听一个小时也不会腻。接下来给你听到的是郁可唯的这首《指望》。

郁可唯的这首歌叫做《指望》，一直呢，它在我的歌单里就是列在干净类型的声音，就是每当你觉得心里需要沉淀下来、需要沉静的话，点开它的声音来听，单曲循环，或者是听它的歌，从一张专辑跳到另外一张专辑，听着听着你就觉得哇，好沉静。今天呢，给你来分享的歌手都是这样的类型，可能他们的声音并不是属于那种很有侵略性的，就是他一开嗓就一定要霸占你所有的关注度，但是呢，你慢慢的就会走进他的世界，然后慢慢的你可能听了他几十首歌，你会觉得哎，越听越不错。我们音乐继续来陪伴大家，这首歌 Perfect。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3点，爱上副驾驶。

爱上副驾驶，一个小时跟你在音乐当中来感受生活，感受世界。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耐听的歌呢，八首歌曲，更多的是想跟你分享这八位歌手，因为他们的歌不光是这一首，他们很多歌，也可以说大部分歌都非常稳定的好听。如果说你喜欢这样耐听型的歌手的话，也可以把这八位歌手收在你的歌单当中，来听听看他们的歌，远不止大热会有惊喜。我们继续来听到歌单当中的这首人气带锁，品冠的声音啊，真的很像暖阳，特别的舒服自在，让人踏实。

品冠里的声音呢，总是带有一些温和温暖，不管他是唱这种快节奏的，还是唱一些大家感觉温暖的感觉。刚刚来听到是我们歌单里的第二首品冠的《门没锁》，今天呢跟你分享的是他的歌，连听一整个小时都不会腻。品冠的声音对你来说是不是也这种很耐听，而且呢不会腻的类型呢？接下来这位歌手，他的声音也是属于很有特质的，也是属于一开嗓就会容易迷倒一片的阿黛尔。

0: 不想曲，不胜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当心情不那么明媚的时候，当心理压力过大的时候，躲进到一种声音安心的话，你会选择谁的声音呢？我相信每一个爱听歌的人总会，你连续听他几个小时，甚至听他一两个月都不会腻的歌手。今天呢，分享了8位歌手，8首歌曲啊，当然只是一小部分，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但是呢，也是跟你来推荐推荐这8位歌手的声音，听他们的歌很稳定，而且呢很耐听。爱上副驾驶，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这位金玟岐演唱《娱乐》。

一位歌手，他在演唱几十年当中，十几年甚至几年当中啊，都可能他的歌曲风格会不断的变化，但是对于创作歌手来说，风格可能会相对来说会稳定一些些。像金玟岐，他就是虽然歌曲呢不断在变化，但是他的状态、他的嗓音、他歌曲当中的那一些小坚强、小骄傲一直没有变过，而是金玟岐的娱乐。那接下来这一位呢，火星哥。

说起来呢，火星哥不是这种出品啊比较稳定的，他唱歌曲呢都是有他的风格，有他的味道，连听一个小时呢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今天爱上副驾驶就陪你听到这儿了，我是小曼，我们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但凡是听到一点轻快的节奏，就觉得哇，夏天真好，夏天真美。想说一说古巴这个地方，很神奇，它除了能够产生精美的光和影，同时呢也有漂亮的音乐。那古巴就是 Mojito 的这个发源地。我们看周杰伦 MV 充满着古巴风情，而且歌曲也是拉丁曲风，写出了非常优美的歌词，让你瞬间就可以感受到盛夏的清凉。我想这首歌应该就是冲着夏天来的吧，所以呢今天光影在歌唱跟你来聊周杰伦的夏天。不是乐队的夏天，是周杰伦的夏天。他的歌里应该有一整个旅行团，对不对？一会儿牛仔很忙，一会儿来个 Mojito， 当然也有惊艳的青春时光。所以接下来呢，今天开场曲我想先和你来听这一首歌，当然这也是出自于周杰伦的作品啊。歌曲是温岚演唱的夏天的

这真的是周杰伦太早期的一首作品啊，温岚的演唱《夏天的风》。其实你会发现，周杰伦早期作品的话，钢琴啊，当然到现在也是这样，单钢了很重要的角色，但多数呢都是一些抒情的或者带着忧伤的借情歌为主。我没想到呢，很后来很后来，居然可以在短视频重新翻红。好，夏天的风送给每一位热爱夏天的朋友。不过今天光影在歌唱跟你聊的话题啊，关于周杰伦的夏天，所以今天歌单上面呢有很多关于他的经典曲目，喜欢他那就不要走开了。而在光影世界里面，当然片单也即刻为你来发送。听到周杰伦的莫吉托，首先想到就是这部影片，所以今天要迫不及待的在节目当中推荐给你，叫做夏日之王。三个青春期的叛逆少年，他们离家出走，居然占山为王。哎，没有多么深刻的社会问题讨论，更没有什么离奇的冒险桥段去博观众的眼球，有的只是每个男孩成长当中再熟悉不过的那些矛盾，比如说有跟父母沟通的障碍，有对独立生活的向往，当然还有初恋那点小事。我的节目当中光影老用到推荐这个词，因为我知道呢你能获得的片单渠道有很多，但真心的是喜欢的才会推荐给你。今天这一部影片《夏日之王》我会推荐给你，它是一段三个人在森林当中敲击管道的舞蹈来作为开篇。一开场就看到这个热情的画面，难道还不具备夏天的热情？小伙子进入森林建造房子，导演的镜头呢变得纯真无比，你可以在影片当中看到清澈的小溪，有盛开遍地的野花，还有层层叠叠的树木，一望无垠的草地。如果这些还只是对生活环境纯天然的展现，那么在影片当中有新生的蝉，花朵里的蜂蜜，还有刚褪下的蛇皮，应该预示的就是三个人崭新的生活，或者他们脑海当中对新生活描绘的蓝图。他们会在草地上肆意奔跑，然后挥剑切断空中的饮料和西瓜，在管道上敲击舞蹈，然后从悬崖高处纵身跳水。因为这个影片的海报呢，就是三个少年玩水的画面，包括成年人可能很难以理解的相互之间卯足劲儿互相敲打。你看，这些都是看起来有点幼稚，但是大人做起来呢，又觉得不太好意思，可是又觉得很好玩的一些单纯的快乐。在这一部影片《夏日之王》当中，大量的慢镜头唯美的呈现，所以感染力十足。忘了告诉你，这三个少年都是14、15岁的青少年，有一股纯真跟活力。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听这个前奏，应该就已经猜到周杰伦要登场了。今天光影在歌唱啊，和你聊到这个话题，周杰伦的夏天。MV 的拍摄地也是选择在了古巴，古巴风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哈？无数的影像画面给了观众无限。在古巴，音乐就像河水流淌一样。这句话呢，是出自于影片《月满哈瓦那》。

美国音乐人莱库德在有一次古巴的旅行当中，他发现了当地的一支乐队，所以呢就邀请到德州巴黎柏林苍穹下的导演一起前往古巴去拍摄这一部音乐纪录片，他的名字叫做月满哈瓦那。这也是今天呢光影在歌唱在片单上推荐给你的一部音乐纪录片。莱库德把那些散落在民间的上了年纪的古巴传奇音乐人重新召集到一起，他们录音排练演出，而且随着这一张电影音乐专辑的出版和电影的上映呢，

由周杰伦这首《猫鸡头》开始呢，就让我想到了很多留存下古巴热情画面的这些好看的影片。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今天向你推荐的一部音乐纪录片啊，来自古巴的音乐纪录片，叫做《跃马哈瓦那》，充满着热情音乐的元素。

真的是非常。今天光影在歌唱和你聊到这个话题呢，周杰伦的夏天充满着古巴的风情。当然在光影世界里面，同样也有很多导演是对古巴特别的偏爱的。晃动的镜头、绚丽的色彩和跳跃的剧情，以及纠结又戳心的内心独白，什么旗袍、爱恨情仇、周慕云、苏丽珍、张国荣、梁朝伟、张曼玉、杜可风、张淑萍，这些名字应该会让你联想到一个人吧，那就是王家卫。你根本没有办法忽略王家卫为他每一部电影所选择的音乐。他的电影当中有一首经典歌曲反复出现哈，那就是 Siboney。 这首世界名曲呢，是来自于1929年的古巴。原作者在写词的时候是身在异国他乡，于是他写了这首曲子，主要是为了表达对家乡的思念。要说到 Siboney 呢，其实是一个地名，这是古巴的一个小镇，在歌词当中呢，当然也是指代古巴这个地方。而现在人们更加习惯把 Siboney 看作是一个女孩，或者说把这支音乐呢听成一首情歌。王家卫选用的是560年代美国歌手 Connie Francis 所演唱的版本啊，他说这样的音乐可以让港，因为他影片当中所呈现出来60年代的香港的那个时候，他们都爱听拉丁音乐。而在王家卫镜头当中的几个女性角色，最为章子怡的角色了，在奔放的伦巴音乐的铺垫之下，每一个动作和眼神应该都是让观众无法抗拒的。

0: 乌云背后，
1: 歌唱，
0: 让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2: 好吧，今天节目呢，和你来聊周杰伦的夏天。为什么他的歌还没有出现？马上送上。我们先来听这首歌，这是周杰伦的《时光机》。

歌是来自周杰伦的《时光机》，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场》，我是杨洋。周杰伦应该是特别钟情夏天吧，要不然在他的音乐里面怎么会出现那么多阳光宅男呢？乌克丽丽呀，包括这首《时光机》，我后来才发现，原来写的也是夏天呢。早年了，这首歌是红遍了动漫圈，很擅长用自己的文笔呢写一些很细腻的东西，在《时光机》这首歌曲当中也是不意外的，所以我们听的时候会觉得真的童心未泯，听着听着呢就觉得好像这首歌是长大之后的大雄送给静香的，因为周杰伦和方文山都是很喜欢哆啦 A 梦，于是就有了这首《时光机》。看来还是一个爱喝奶茶的小公主，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写的情歌都是甜度满分。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光没办法，今天周杰伦歌就是多一点，因为跟你聊到话题就是周杰伦的夏天。你后来会发现什么七里香啊、阳光宅男呢、啊、这些歌原来通通都是来自于阳光沙滩海浪那样一个阳光十足的夏天。这首歌叫做好久不见。

大可放心啊，今天不会出现小朋友的问号。这首歌好久不见，来自周杰伦，当然也是在短视频当中就是莫名其妙的迅速的火爆，听着听着就想干掉一杯奶茶，对不对？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在2007年的时候呢，周杰伦导演主演了一部爱情奇幻音乐电影，叫做《不能说的秘密》。不过呢，今天不会和你来听其中的插曲，要来听的是另外一首很好玩的歌。歌曲的副歌部分让人印象深刻，不断的重复，不用麻烦了。这个灵感其实是来自于电影当中的女主演桂纶镁。因为当初两个人合作影片《不能说的秘密》的时候呢，周杰伦很担心会在片场怠慢了桂纶镁，常常呢会请工作人员，但是呢桂纶镁就总是回答说不用麻烦了。有一次两个人有一场钢琴的这个对手戏，周杰伦呢还是贴心地问他说是不是要做调整，桂纶镁又再次跟他说不用麻烦了。于是当时周杰伦一时兴起就用这几个字即兴的演唱，觉得很有趣啊，就有了后来这首牛仔很忙。昨天我的朋友也在朋友圈推荐说，哇，周杰伦很喜欢在自己的音乐录影带当中走来走去啊，从这首歌呢走到了那首歌，从冬天呢走到了夏天，为什么？原来牛仔很忙。

歌单的话应该不会让你昏昏欲睡吧。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牛仔很忙。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一方一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20: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

0: 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
3: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4: 现在是傍晚5点。17 o'clock。
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6: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5: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欢迎各位呢锁定今天的专属音乐时光。结束了一整天的忙碌，车水马龙之间，我们不妨暂时的放下琐碎的心事，让晚风作伴，旋律同行。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藏在心底的思念、遗憾与温柔。旅途漫长，让音乐来陪你慢慢回家。第一首歌来送给大家的是张惠妹的《一想到你》呀，轻快灵动的旋律褪去了沉重，简单直白地诉说着想念。每当想起某个人，烦恼好像都会悄悄地消散掉。

这首歌的曲风轻松又温暖，带着满满的元气，把思念写成了轻快的小调，治愈所有的疲惫。小南留言说，下班路上循环会播放这首歌，想起了许久未见的老友，打算在这个周末的时候约着见一面。

接下来的一首歌《你是我的风景》，来自于何洁。有人路过我们的生活，成为独属于自己的风景。这首歌呢，安静又细腻，适合慢慢的来听。过很

首舒缓的抒情曲目讲述了相遇的珍贵，有些人其实不必相守，遇见就足够难忘。听友阿泽留言说，感谢曾经出现在我生命里的人，纵使走散了依然是最难忘的风景。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杰伦演唱到的《红颜如霜》。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萧敬腾来演唱到的《海鱼恋》，也是一首甜甜的歌曲。

0: 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爱意呢，本来就有不同的模样，热烈的红蔷薇，纯净的白玫瑰，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动。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邓紫棋，《红蔷薇》，白玫瑰。
1: 能不能别走，留不住你曾对我。
0: 这首歌呢，旋律氛围感拉满，探讨了爱情里热烈与温柔的两面，唱出了感情里的纠结与取舍。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头上。我们的情绪呢总会有起落，如同秋千来回的摇摆。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金海心演唱到的《悲伤的秋千》，也是一首经典的都市情歌，轻快的编曲搭配略带怅然的歌词，诠释了感情里忽喜忽悲的心境。

提到心动呢，总有一段记忆会涌上心头。经典的曲目来自于陈洁仪《心动》，这首歌呢算是经久不衰的抒情金曲，温柔婉转，描绘了初见时的猝不及防的心动，多年后来听依旧动人。

能在一段感情当中，谁都不愿意面对分开，可是很多故事终究没能如愿。张学友深情演绎的《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歌神经典的情歌，满是不甘与不舍，道尽了感情里无可奈何的遗憾。

有一些心事呢，悄悄的上锁，藏在心底，不轻易对外诉说。这首歌呢，来自于黄龄的《锁》，独特慵懒的唱腔，氛围感浓厚，诉说内心封存的情绪，把心事轻轻的锁住。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隋唐大运河。提到隋朝，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王朝命短，而有一项工程是跨越了千年依旧影响深远，那就是隋唐大运河。不少人觉得开凿运河只是隋炀帝贪图享乐巡游江南，可是拨开历史细节就能发现，这条人工水道是兼顾民生经济与国运的超级工程。隋朝建立后，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国家版图南北连成整体。彼时北方是政治中心，人口集中，粮食供给时常紧张，江南经过了长久的开发，物产丰饶，粮草富足，但陆路运输效率低下，粮草物资很难快速的北上。隋文帝时期就已经开挖河道来疏通水系，隋炀帝继位之后，以洛阳为中心，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分段开凿运河，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紧紧地串联，整条大运河北抵涿郡，南至余杭，贯穿了大半个中原大地。大运河从来不止一条水路，经济上南北商贸彻底被盘活了，江南的丝绸、茶叶、粮食顺着河道运往北方，北方的物产南下流通，沿岸催生了扬州、洛阳、开封一众繁华的都市，街市兴旺，商旅云集。政治层面，运河方便了朝廷调运粮草，调动军队，加强了中央对江南地区的管控，巩固了大一统的格局。到了唐朝，朝廷持续修缮维护运河，盛唐的繁华很大的程度都是依托了这条水运的命脉，物资流转顺畅，支起了长安、洛阳两座大都会的兴盛。浩大工程需要征用大量的民力，繁重劳役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也是隋朝社会矛盾激化的原因之一。但是抛开时代的伤痛，隋唐的唐大运河的历史价值是不可磨灭的。它不只是一条人工河，更是古代中国南北交融的纽带，让南北的物产、文化、风俗不断的互通。千百年来，河水奔流不息，见证着王朝的更迭，也默默地滋养沿线土地与百姓，成为了古代中国了不起的水利丰碑。今天顺着流水回望历史，我们既能看见古人改造山河的魄力，也读懂了盛世繁华背后水利基建的力量。历史从未远去。

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这里是 FM 101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腰上风口浪尖，被贴上怕吃苦、爱躺平、逃避现实的标签。但是说实话，当代年轻人的慢就业从来不是摆烂佛系，而是清醒通透的职业自救，是新时代青年最理智的择业选择。如今就业市场早就已经今非昔比了啊，岗位内卷白热化，供需严重错配，很多应届生面临着专业脱节啊、履历空白、技能不足的困境。那如果还固守着啊先就业再择业的老观念，盲目随便入职，换来的大多可能是低薪、内耗、无效加班，适配度极低的鸡肋工作，最后就只能是频繁的裸辞，浪费时间也消耗精力。年轻人主动按下求职的暂停键，这根本不是拒绝奋斗，所谓的慢是拒绝将就妥协，拒绝随波逐流。大家利用空窗期啊，备考深造，积累实习经验，补齐技能短板，摸清行业赛道，看似暂缓就业，实则这叫做沉淀蓄力啊，规避试错成本，为长期发展进行铺路。更重要的是，年轻人的就业观现在已经彻底的迭代了啊，老一辈就业只为

择业从没有统一的标准，再用老旧偏见来定义年轻人。尊重每一种择业的节奏，与其仓促的将就匆匆上岗，不如沉淀自我，精准发力，找准赛道的深耕，远比盲目跟风的内卷更有意义啊。

播了新闻会场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暑期档国漫《八仙》啊，票房口碑现在呈现的是两极分化啊，两天狂揽2亿票房，热度爆棚，却争议。众吐槽的核心并非改编，而是下国漫的一个通病，就是打着国风的幌子，哎，敷衍创作，透支传统文化，干嘛呢？做流量生意。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该片文化硬伤，有人说了，漏洞百出啊，甚至都达到了彻底突破了常识底线的情况。比如说啊，故事设定明代啊，角色却出现了清代的鼠尾辫啊，满族的坎肩儿。汉族神话人物搭配丧服属性的外族左衽设计，这网红流水线建模抹去了八仙专属的特色，人设法器全面弱化，所谓国风就只剩下一个空洞的外壳了。更致命的是内核也魔改啊，就有点彻底剥离传统神话的灵魂了。你想这八仙过海的传说流传千年，对吧？核心就是凡人渡劫修行，济世渡人的侠义初心，承载着是普通人的善意和逆袭期许。而影片为了博取流量，强行套用上双男主的叙事了。那结果呢？八仙群像就沦为了陪衬。仙域也被改成了神仙内卷的职场，哎呀，这厚重的神话底蕴完了。

就沦为了套路商业爽点。说实话啊，就是观众从来不抵制创新啊，固守传统。你像《长安三万里》复刻唐风的风貌，对吧？哪吒坚守精神内核，就足以证明改编可创新形式。但是你必须得守住文化根脉。真正的国风创新是守魂换新型，绝非为流量舍弃文化底蕴。主创以架空奇幻啊，服务喜剧为由辩解，我觉得有点站不住脚。既然主打的是国风神话，绑定传统文化宣传，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文化责任。艺术创作可以大胆想象，但是你不可以突破常识底线。商业作品可以追逐票房，但是你不能透支大众的文化情怀。这场争议是一记绝佳的行业警钟。国漫崛起从不靠特效堆砌热搜造势，只蹭文化热度不做深度深耕的作品，终究无根无魂。心怀敬畏，坚守文化内核，创新才有价值，国漫才能摆脱流量浮躁，实现真正的破圈呐。

0: 这小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把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傅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
3: 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还有导演，瞧我台词。<笑>
4: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偏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 前不久啊，江苏连云港一女子在自助火锅用餐结束之后，干嘛呢？想把这没下锅的油炸鱼打包带走。遭店家拒绝之后，先拨打123投诉，之后又报了警了。老板齐女士表示，被投诉之后，市监局来电沟通，自己说明了。那自助餐那怎么能打包啊？你说呀，这是？ 这自助餐不能打包的规则，那说完之后啊，那边就不再处理了。女子报警之后，自己好言劝说，这才将她劝离，觉得这件事儿吧，就是离谱到家了。这边我也建议，不行，你查一查去。这姐姐是外星来的吧？这是啊，这伪装成人形了，这是这意思，这应该是吧？这个。 就自助餐的核心规则就是不限量堂食，但是严禁外带呀。这玩意儿打我懂事的时候我就明白呀，这是啊。而且这也是行业的通用常识，写在明面上的规矩根本不存在任何争议，所以你说这事儿，你说它就很迷，就是。这维权呢，从来不是肆意妄为的遮羞布，规矩也不是用摆设。 公共权益啊，不是个人薅羊毛的工具，别把贪小便宜的私心包装成理所应当的维权，守规矩、懂分寸，你这才是最基本的消费素养。自助餐你要打包，那咱讲话呢，你去，那你跟去人家进货有什么区别呀？我。 再来说这个，近日广东广州啊一家牛仔服装厂的送货员来送货的时候，意外发现工厂的大屏提示，哎，句句都是不准，但是句句都是关心。林先生在采访中就表示了，自己后来了解到怎么。

0: 回事呢？原来工厂的这位老板啊，把这个食堂给腾出来了，专门腾出来干嘛？免费向员工放假的子女开放，空调、电视，哎，都给你配齐了，而且每天还管两顿免费的饭菜，高峰期要照看四五十个孩子。林先生讲话了，自己也是父母，所以看到这一幕就特别的感慨。感慨什么呢？你说人家怎么就摊上这么好的老板呢？你看，都说企业要有温度啊，你看真正做的时候，你没见几个能做到，对吧？真正的企业温度是啥呀？那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是吧？也不是嘴里面说出来的关怀，而是要落在实处的善意。别家工厂只盯产能业绩，这家广州的工厂却读懂了打工人最大的软肋，暑假无人看管的孩子，是吗？你说你把他孩子照顾好了，他当然咱说你去100%的精力咱说为你生产呢，对吧？免费开放食堂，配齐空调电视，每日还包两餐饭啊，无偿照看几十名员工的子女，没有花哨的营销，也没有刻意的造势，用最朴素的举动就解决了务工家庭最揪心的后顾之忧。所谓人性化管理，从来不是画大饼谈情怀，而是看见普通人的难处，善待员工，体恤家属，看似是微小的暖心举动，实则是最顶级的企业文化。对不对？能共情基层疾苦，懂得体恤普通人的企业，你就放心，他指定赚钱。为什么？因为员工自然会真心的、踏实的为他付出。比起那些冰冷的规章制度啊，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啊，这份烟火温情才是企业最珍贵的凝聚力呀。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哎呦，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评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那女子吃自助餐完了打包被拒绝之后，又是投诉又是报警。哎呀，自助餐都开始整上打包了，你看。范松就说了啊，这个社会是怎么的了？这特别离谱，这事情怎么越来越多呢？跟这个社会没什么关系，是跟这些人有关系。你就感觉这些人嘛，就是没接触过社会似的，是吧？他但凡接触点社会，他应该都能知道自助餐他不能打包啊，你。安妮卫就说了啊，全行业自助基本上都是不让外带，这不常识吗？是啊，常识到他那儿他不识啊。就咱也不知道这么多年都经历了些啥，你知道吗？老吕飞刀就说了，如果呢就吃不起可以不吃。是吗？你说你说这话之前你不和自己的嘴巴先商量一下吗？他要有这觉悟也闹不出这闹剧来了。阿哈姆就说了啊，我们一般吃自助餐没吃完的啊，为了杜绝浪费，都是跟老板说完了把剩下的买回家。对吧？你不能说你打着说拒绝浪费粮食完了你要带走啊，我天。是不是？你看你这就是你是有没有文明就看这儿了，你看这。这文明程度在这块你彰显得淋漓尽致。一个敏敏哒哒哒哒哒就说了啊，好家伙，连吃带打的，那都这么搞还能得了啊？就像又又又说的，你说吃自助餐要是打包呢，每个人都这么整，老板不得亏没了不得呀？那亏的都得吐血都得。小卖部老板就说了，你警察过来调解发现是这么回事，都觉得这事儿你说离谱不离谱。关键是你说你多浪费社会公用资源和有警力啊，我天哪。再来说这个啊，广州这家工厂大屏提示上面啊，700人的工厂暑假多出了50个小员工啊，哪儿来的啊？都是这个员工的子女。微信平台 WWZ 就说了啊，祝老板啊赚多，说有温度的企业就应该很好的经营存续。

说实话，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心里面也默念了啊，我说老板祝发财啊。说实话，他要不发财，我都觉得天理难容了。庄某人就说了，你这事儿应该上央视新闻呢。是啊，我这不抢啊，压吧。不负时光人间值得就说了啊，说最好是全国参考一下啊。我有时候觉得吧，就是全国参考这个事儿呢，就是我觉得多此一举了。就真有那个新的老板，他不用参考他也能做到，明白吧？就是没有那份新的老板，你让他再参考他也做不了。说实话，能不能体恤员工啊，能不能说真的说把员工当家人，你就看他心里面到底啥色儿的，知道吧？这位叫做李初君就说了啊，想起来我小时候总是待在妈妈的办公室做作业自己玩，广东人老辈子好像都是这么做的啊，不止以前咱说你全国各地都这套路。那我小的时候放暑假我也是在我妈单位呀，只不过单位不管饭而已。所以你现在更凸显人这家广州公司，你说哎呀多暖心，对吧？你说你把这家里面孩子集中在一起，孩子们有说有笑有打有闹，完了一起学习一起吃饭，你说多其乐融融啊。你说这当爹妈的一看自己家孩子让工厂咱就照顾这么好，那你说你我不得卯了劲儿的干呢，我得，对不对？我就觉得我就冲老板这么体恤我都得这猛踩油门啊，我都得。会游泳的猫一鸣就说了，这老板大气啊，祝爆单呢。希望各位啊赶紧的啊把爆单写在公屏上啊。此老板不火咱说天理难容。罗伯特就说了，能带娃还有两个月免费的饭吃，每天两顿饭，你说这老板确实走心，让人羡慕啊。羡慕吧。还是那句话，是吗？你说咱怎么就摊不上这样的老板呢？你说。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

0: 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也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
19: 万万没想到啊，我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哎，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记的形式让追思更新，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6: 麻烦，
7: 来看这里，
6: 婚礼开始招募，
7: 影摄像
6: 我们安排到位，
7: 还操心，
6: 不用砍价，
7: 补片全场高铁预警，
6: 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5。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
7: 来撒糖，
8: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
9: 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8: 那里靠傻子续嘛，
9: 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们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每年毕业季呀，慢就业啊，都会被推上风口浪尖，被贴上怕吃苦、爱躺平、逃避现实的标签。但是说实话，当代年轻人的慢就业从来不是摆烂佛系，而是清醒通透的职业自救，是新时代青年最理智的择业选择。如今就业市场早就已经今非昔比了啊，岗位内卷、白热化，供需严重错配，很多应届生面临着专业脱节啊、履历空白、技能不足的困境。那如果还固守着啊先就业再择业的老观念，盲目随便入职，换来的大多可能是低薪、内耗、无效加班，适配度极低的鸡肋工作，最后就只能是频繁的裸辞，浪费时间也消耗精力。年轻人主动按下求职的暂停键，这根本不是拒绝奋斗，所谓的慢是拒绝将就妥协，拒绝随波逐流。大家利用空窗期啊，备考深造，积累实习经验，补齐技能短板，摸清行业赛道，看似暂缓就业，实则这叫做沉淀续

蓄力啊，规避试错成本，为长期发展进行铺路。更重要的是，年轻人的就业观现在已经彻底的迭代了啊！老一辈就业只为了养家糊口，解决生存温饱，而当代青年择业可不再只是为了一纸薪资了，更看重的是工作的价值、成长的空间，还有生活的平衡。他们不愿陷入青春换底薪的无效内卷，拒绝被流水线式的工作消耗自我。这就是就业观成熟的绝佳体现。当然了，慢就业绝不等于摆烂待业啊，有规划的沉淀蓄力是值得包容鼓励。那无底线的啃老，逃避竞争的消极躺平，这个玩意儿可不是我说的这个慢就。择业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成长也没有固定的节奏，所以别再用老旧偏见来定义年轻人，尊重每一种择业的节奏。与其仓促的将就匆匆上岗，不如撑准发力，找准赛道的深耕，远比盲目跟风的内卷更有意义啊。

资讯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狂揽2亿票房，热度爆片。观众吐槽的核心并非抵触这神话改编，而是反感当下国漫的一个通病，就是打着国风的幌子，哎，敷衍创作，透支传统文化，干嘛呢？做流量生意。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该片文化硬伤，有人说了，漏洞百出啊，甚至都达到了彻底突破了常识底线的情况。比如说啊，故事设定明代啊，角色却出现了清代的鼠尾辫啊，满族的坎肩儿。汉族神话人物搭配丧服属性的外族左衽设计，这网红流水线建模抹去了八仙专属的特色，人设法器全面弱化，所谓国风就只剩下一个空洞的外壳了。更致命的是，

0: 内核也魔改啊，
1: 就有点彻底剥离传统神话的灵魂了。你像这八仙过海的传说流传千年，对吧？核心就是凡人渡劫修行，济世渡人的侠义初心，承载着是普通人的善意和逆袭期许。而影片为了博取流量，强行套用上双男主的叙事了。那结果呢？八仙群像就沦为了陪衬，仙域也被改成了神仙内卷的职场。哎呀，这厚重的神话底蕴，完了就沦为了套路商业爽点。说实话啊，就是观众从来不抵制创新啊，固守传统。你像《长安三万里》复刻唐风的风貌，对吧？哪吒坚守精神内改编，可创新形式，但是你必须得守住文化根脉。真正的国风创新是守魂换新型，绝非为流量舍弃文化底蕴。主创以架空奇幻啊，服务喜剧为由辩解，我觉得有点站不住脚。既然主打的是国风神话，绑定传统。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公正、法治、友善。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

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5: 前面的人，你在磨叽？
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7: 谢谢你啊，好孩子。
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8: 我小，我扶。
9: 爱心循环，善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家人。
1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4: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5: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9: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
23: 7月18号登陆榆林生。

0: 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7点。
2: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傲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3: 爬起个三星吊起后，
2: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各位好，您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要开讲了，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陕北道情。陕北道情的九腔十八调呢，语言技巧，很多的听众只熟悉是一些信天游，却很少人来进行了解陕北本土的非遗的一些道情。当然陕北的道情呢，是分为东路、新调、西路、老调两大的一个流派。那么整套的一个唱腔呢，统称是九腔十八调独有的说唱民歌的一些体系，和信天游小调呢是完全区分开了。西路的老调呢，在这个清涧、子长一带是这种商调式唱腔的枯板凉腔，那么适合于一些讲述悲情乡土的一些故事。演唱时候呢，气息非常的平缓，非常的突。

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今天的音乐故事当中呢，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两首比较稀缺的非遗的陕北民歌，分别是府谷的山曲二道歌两，还有榆林的小曲放风筝。首先来说到的第一首呢，就是非遗的小调，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流传于府谷神木一带的经典的山曲二道歌两，是府谷山曲代表性的非遗的一个项目。那么府谷的山曲呢，是属于陕北民歌的一个大类，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范畴之内，多来进行诞生与黄土山梁之间，也是放羊人乡间青年即兴来进行传唱的山野的一个曲调。二道歌两呢，得名与黄土高原层层叠叠的山梁的一些地貌。旧时呀，陕北青年男女呢是分别

坐在2到3卯的之上，那么隔沟来进行相望，难以近身相见，只能是站在这个歌梁上对唱心意。不同于大众熟知的悲情的一些走西口的一些曲目，二道歌梁呢是没有生死离别那种沉重，更多的是青年男女非常含蓄纯粹的一些爱慕，曲调呢非常的柔和灵动，早年呢是仅依靠着民间的老艺人口头来进行传承着，非遗传承人柴根呢是完整来进行收录了原版的唱腔，才让这首濒临失传的山曲来进行留存下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大家共同分享到这首歌曲《二道歌梁》。那今天分享到的是刚强带来的这首歌曲，共同来聆听一下。

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刚强带来的《二道哥俩》。接下来时间呢，就和大家共同分享到今天音乐故事当中的第二首的歌曲呢，就是飞仪的曲艺小调《放风筝》。当然这首呢也是属于鱼鳞小曲的经典的曲目了。鱼鳞小曲呢是应该说是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飞仪名录当中，和普通的信天游的曲风呢差异也是极大的。应该说我们原来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共同分享到鱼鳞小曲当中的一些曲录的一些名录。那么鱼鳞小曲呢是源自于明代的江南的乐曲，扎根到鱼鳞边塞的百年，融合到了有鱼鳞的或者陕北的方言与黄土的审美，伴奏着搭配着古筝、三弦、扬琴，唱腔非常的细腻婉转，区别于陕北的高亢的信天游，放风筝呢是完整的来进行还原了清代至民国榆林城百姓春日踏青的一些民俗的一些场景了。旧时呀，应该说是开春的时候，天气回暖了，城内呢姑娘们是结伴走出城门，到郊区，也就是城郊。

嘛，来进行河滩当中放着风筝来进行散着心。风筝飞上天，姑娘们望着长线寄托的一些心事，一边游玩一边哼唱一些小曲。歌词当中来进行细致的描写了一些纸鸢、春风、河畔杨柳，借着放风筝的一些闲适的场景，诉说着少女藏在心底的一些相思的情愫。整首的曲风呢非常的轻柔温婉啊，伴奏呢非常的雅致，没有黄土的那种山野的粗犷，自带有边塞的古城独有的一些温婉的烟火气。过去的这些小曲呢，只是在这个古城的堂会民俗的聚会上来进行演唱着，传承人数呢是非常的稀少的。而这些年呢，依靠非遗的抢救工程呢，整理曲谱才得以来进行保存下来。当然它完整来进行记录了榆林古城独特的一些市井的民俗，是陕北少见的城市休闲类的一些非遗小调，和这个农耕啊，包括走西口的一些题材的民歌，已经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这个榆林的小调，或者说是这个民歌的意义当中的一些小调放风筝送给各位吧，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

音乐人，欢迎回来。你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郑真。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也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近些年来的一些短视频呀，广场舞的一个在这个圈里边，有一首陕北的情歌呢，传唱度非常的高。大风吹着黄土地，要把黄土吹到哪里去？非常直白又滚烫的乡土的一些情话，搭配着地道的陕北的调式，火遍了大江的南北。这首歌的一些词曲原唱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来自米芝的新生代的陕北原创音乐人古瀛洲浩浩。古瀛洲浩浩呢，是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市米芝县的高梁乡马家沟村的。瀛洲呢，正是米芝的一个古称，艺名呢也是寄托着他对家乡的一个眷恋。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及一些作词作曲演唱于一生的是陕北新民歌浪潮里为数不多的全职原创型的一个音乐人，当然也是陕北广场舞新风歌曲的一个标杆的一个创作者。古瀛洲浩浩呀，生长在典型的黄土的农家，从小呢来进行浸染在陕北信天游乡村小调的这个氛围里边，田间地头庙会的一些戏台都是他最早的音乐的课堂。在短视频到来的这来进行打磨着一些创作，深耕陕北本土的一些曲风，研究着传统的一些信天游的旋律的骨架，尝试着把老式的一些曲调重新的来进行编排一下，适配于现代的听众的审美当中。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古瀛洲浩浩的一首歌曲《爱唱信天游》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2019年的时候，古音周浩浩独立完成了词曲的创作，并来进行 EJ 的一个速的刷爆了这个短视频户外的演出车载的音乐的一个爆款，被全国各地的无数的歌手来进行翻唱哈。改编之后呢，也是让大家记住了这位闽之本土的原创的一个音乐人。那接下来时间呢，就把古音周浩浩的这首非常爆款的一首歌曲《黄土之恋》啊，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在走红之后呢，古云周浩浩始终来进行保持着高产的一个创作，坚持着词曲一手包办，先后打造了多首的一个全网的热歌。挡不住的思念，他的另外的一首现象级的一个代表之作呢，就叫《东边的日头落西山》，哥哥我何时把江还，写出了陕北的游子的一些乡愁，衍生出了一些二胡呀，包括有电吹管、唢呐等十几个乐器来进行改编的一个版本，是民乐爱好者的一个热门的一些曲目。而这些年来，他是不断来进行拓展创作的一些边界，陆续的来进行推出了《谁把你的心偷走》、《尽这人间》、《过年了》等等的一些新作，兼顾了乡土的一些抒情与现实的一些题材。他的一些创作内核呢，完全来进行取自于陕北的信天游小调，熟练的来进行运用到了一个蛋勾勾呀、蛋蛋呀、碗碗呀这类的标志性的我们陕北方言的一些叠词。那

那么旋律当中也来进行保留着黄土高原的开阔的一些，同时来进行弱化一些原生态的唱法的粗犷，唱腔非常的温润细腻，大众的一个接受度呢也是很高的。成名之后呢，他依旧来进行扎根到了榆林的米脂本地，频繁的参与到地方的一些文旅的宣传，公益下乡的一些演出，用自己的原创的歌曲推进米脂榆林的一些风土，同时来进行持续的挖掘传统的老曲调，为更多的新生代的陕北民歌手呢是提供了原创的作品，助力陕北民歌的圈层的良性的发展。应该说是古音周浩浩呢用一支笔一副好嗓子，把新时代的陕北人的心事儿呢写进一首首传唱四方的歌谣当中。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古音周浩浩的另外的一首歌曲叫做《挡不住的思念》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在民歌大家唱当中为您送出的是榆林老年大学的成员八人来进行合唱的古音周浩浩的歌曲《黄土之恋》，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8点。20 o'clock.

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我知道你要的感情一直很简单，爱已不散对我来说其实一点都不难，希望这首歌对你来说是个满分的答案，期待我这辈子能做你的傻憨憨，我的女孩，你偶尔会让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晚上9点 21 o'clock。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才为你所爱。
3: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此刻您留守和收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欢迎各位呢锁定今天的专属音乐时光。就好比猕猴，结束了一整天的忙碌，车水马龙之间，我们不妨暂时的放下琐碎的心事，让晚风作伴，旋律同行。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藏在心底的思念、遗憾与温柔。旅途漫长，让音乐来陪你慢慢回家。第一首歌来送给大家的是张惠妹的《一想到你》呀，轻快灵动的旋律褪去了沉重，简单直白地诉说着想念。每当想起某个人，烦恼好像都会悄悄地消散掉。

接下来的一首歌《你是我的风景》，来自于何洁。有人路过我们的生活，成为独属于自己的风景。这首歌呢，安静又细腻，适合慢慢的来听。过很多

柔舒缓的抒情曲目讲述了相遇的珍贵，有些人其实不必相守，遇见就足够难忘。听友阿泽留言，经出现在我生命里的人，纵使走散了，依然是最难忘的风景。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杰伦演唱到的《红颜如霜》。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萧敬腾来演唱到的《海鱼恋》，也是一首甜甜的歌曲。

0: 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那本来就有不同的模样，热烈的红蔷薇，纯净的白玫瑰，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动。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邓紫棋，《红蔷薇》，白玫瑰。
1: 能不能别走，留不住你曾对我。
0: 这首歌呢，旋律氛围感拉满，探讨了爱情里热烈与温柔的两面，唱出了感情里的纠结与取舍。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0: 头上。
1: 我们的酒起落如同秋千来回的摇摆，这是来自于金海心演唱到的悲伤的秋千，也是一首经典的都市情歌，轻快的编曲搭配略带怅然的歌词，诠释了感情里忽喜忽悲的心境。

可能在一段感情当中，谁都不愿意面对分开，可是很多故事终究没能如愿。张学友深情演绎的《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歌神经典的情歌，满是不甘与不舍，道尽了感情里无可奈何的遗憾。

有一些心事呢，悄悄的上锁，藏在心底，不轻易对外诉说。这首歌呢，来自于黄龄的《锁》，独特慵懒的唱腔，氛围感浓厚，诉说内心封存的情绪，把心事倾。

0: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1: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隋唐大运河。提到隋朝，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王朝命短，而有一项工程是跨越了千年依旧影响深远，那就是隋唐大运河。不少人觉得开凿运河只是隋炀帝贪图享乐，巡游江南，可是拨开历史细节，就能发现这条人工水道是兼顾民生、经济与国运的超级工程。隋朝建立后，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国家版图南北连成整体。彼时，北方是政治中心，人口集中，粮食供给时长，江南经过了长久的开发，物产丰饶，粮草富足，但陆路运输效率低下，粮草物资很难快速的北上。隋文帝时期就已经开挖河道来疏通水系。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1809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4: 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5: 民主、和谐、自由、平等、公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6: 同享低碳生存。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哦，带着你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

0: 现在我长大了，该我。
1: 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1: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
13: 安全生产。
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
15: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
16: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众，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3: 那些
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4: All I hear is raindrops。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刘曼。赤褐色乐队他们形容自己的时候总是说他们很真实，很有烟火气息。为什么这么说呢？不做音乐的日子里面，他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艺术，他们呢就带孩子跑步啊，看书啊，看生活嘛。当聊起书籍的时候呢，乐队当中的千子也会觉得阿成啊，王朔啊，对他都挺有影响的。他曾经还认真的看过两遍骆驼祥子。如果你要问起他喜欢什么电影的话，他会给你推荐的是教父。我们会用赤褐色这个颜色来作为乐队的名称呢，是因为他们当年创作的第一首歌曲的名字就叫这个，是不是很简单？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就是赤褐色乐队在2021年推出的第一首，这首歌的歌名呢，可能在我们的微信聊天记录里面经常会见到，歌名叫做嗨，你还在吗？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野蚁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还记得那一个唱着有暖气的橘子海乐队吗？接下来听橘子海的歌。

很多歌曲在现场听的感触确实会不一样，歌手跟歌手在现场合唱的那种碰撞跟共鸣是非常珍贵的。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歌手李健以及 Coco 李玟一起来合作的作品，在舞台上一把吉他一袭白衣，他们问出了很多但是有可能不是真正的答案，这首歌求

0: 谢永远有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0: 把心境道破。
2: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2: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这是在健身啊、塑形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大吃一惊的 Sam Smith、送上的歌曲。听完了 Sam Smith 的 Diamonds， 继续我们应该要跟着这几位穿着甲板拖鞋去海边走走。接下来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要听到的是五条人的歌声。如果你已经有点想不太起来他们的气质以及他们的个性，可以去复习一下乐队的夏天这个综艺节目当中他们的表现。

0: 爱减负。中共榆林市文明遗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我要带你藏进，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您有花有花香，一道彩虹和他熟，
1: 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好了，不听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0: 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
18: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9: 现在是凌晨0点。OK。

红的座椅，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后。

是说免费，如果爱情随便谈都对，何必花时间去喝咖啡，飞飞飞，那些大师们说的都对，爱对的人而不是硬把别

亲切，像最小的善意变出最大的愉悦，灯都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死板的善良总有最真的亲切，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等同慢慢消失。

0: 现在是早上六点。6 o'clock。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0: 因你而来。
1: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7点。7 o'clock。

0: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7: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6: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嗨，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在早间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那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想要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三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0到26度，最高气温28到3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三级，阵风5到6级，气温20到34度。来关注今天的生活小贴士，夏季减肥的四个关键。肥人多湿，很多人瘦不下来是因为呢湿气在作祟，尤其是这四个坏习惯。一到夏天，很多人天天都在做，那比如说爱吃油炸的食物、甜食，长期呢吃肥甘厚味，直接伤脾胃。湿气呢则会越积越多。第二则是贪凉，爱吃生冷、喝冷药，还有喝冷饮啊，那作息饮食不规律，脾胃运化变化比较差，湿气排不出去。再者呢是长期的久坐不动，缺乏运动，代谢变慢，湿气堵在体内排不出去。还有呢就是洗完澡不擦干身体，不吹干头发就睡觉，那湿邪呢顺着毛孔入侵，内外湿气叠加，想要轻松的去湿，那一定是要注意平时的调理和保养，然后呢就会悄悄的变瘦。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我国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的全过程观测。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了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7月26日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启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近日，陕西高校辅导员学院成立大会暨陕西高校学生工作会议在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举行。陕西高校辅导员学院是全国首个省级辅导员学院，专业精进、实践创新、发展支撑于一体的省级辅导员发展平台。记者日前从人行榆林市分行获悉，截至6月底，全市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达到4007.22亿元，首次突破4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4.42%，上半年

贷款增速连续六个月保持全省第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凤莲。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熟悉的电吉他前奏响起的时候，是不是瞬间唤醒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Beyond 真的爱你，感谢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那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留守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的直播间。

真的爱你。这首歌原本是献给母亲的母亲节礼物，年少的黄家驹执着于摇滚梦想，一路饱受外界的非议，唯有母亲始终无条件的包容他的选择，也默默地为他撑起了追梦的天地，而这份藏在日常琐碎当中的守护成为了这首歌最动人的创作底色。那一首摇滚赞歌也献给世间所有润物无声的母爱。接下来看一看我们要听到赵雷的一首歌，也是他个人比较经典的一首歌，我记得

0: 盖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